0: 可乐。
1: 这是阿四带来的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在8:04，有没有想喝冰可乐的朋友在周一的早上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清醒一下。
2: 我跟你讲啊，大早上先来一个冰可乐、着实是很不健康的一件事情
1: 啊，确实是。
2: 但我知道它其实是非常爽的一个时刻，就看你怎么来衡量了。
1: 对，
2: 我记得张成说过他小的时候特别爱喝这种饮料，尤其是他喜欢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个饮料，然后他爸妈怎么治他呢、就是在早晨的时候给他打电话说起来了、起来喝饮料了。哇哦哇哦，吓得他也不敢喝，他说我不喝了还不行吗？
1: 这招妙啊，咱们就是说
2: 咱们先存在自己的心中啊、什么时候需要用了就拿出来用一下。
1: 没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然后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了哈。
1: 对，今天我们的这个猜歌游戏依然会让大家通过一个词来猜一猜我们今天猜的是哪首歌曲。今天要猜的这个词呢是美丽。
2: 嗯哼，
1: 就是就是出现在这首歌曲当中的美丽。
2: 嗯，
1: 有很短的部分，也有很长的部分。
2: 我选长的那个部分，因为短的那个部分结有点累。

0: 对，是的。
1: 我虽然说干坏事不嫌累，有的时候也嫌。
0: 而且大周一的，我觉得让大家好好猜一猜。
1: 我觉得这首歌难度有点高。
0: 我们就看一看今天歌手能不能唱出来吧。
1: 对。
0: 首先，我的这个美丽是这样的。美丽，你听出来是啥？
1: 完全听不出来。你就发现我听不出来，你从变成哒哒哒，你就觉得我能听出来是吗？
0: 搭出来了吗？
1: 没搭出来。我的很短，我的很短。太
0: 哦，
1: 还有一个呢。
0: 啊，来。
1: 美丽，美丽。
0: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也还有一首。美丽，
1: 好，这么多大家可以选了啊，错误答案也欢迎大家唱出来。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让大家猜的这首歌是哪首歌曲哈，有请原唱。你看我是不是人很好，我后面离这么长，
0: 对，还是非常长的，而且前面送了一个字啊，
1: 因为我害怕就是他吃掉我的字嘛。而且我觉得也没算送吧，送了半个字吧。因为那个 H 没出来。
0: 那所以今天我们猜的是奥美丽。
1: 美丽，
0: 对对对，大家赶紧猜一猜是哪首歌曲，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一起演唱一下，不管是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还是我唱的这首歌曲。
1: 你唱的是泡沫吗？
0: 啊，
1: 哇，
0: 没听出来吧？
1: 有人听出来了，
0: 欢迎这位听出来的朋友可以演唱一下，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刚才那个麦泉唱的歌曲大家也可以来唱，我们这个舞台就是很包容。
1: 对，
0: 你只要听出来哪首歌曲，或者是你知道哪首歌有魅力，你也能唱。
1: 哎，没错，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这是今天我们的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来自萧敬腾《海鱼恋》。在早上的8: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今天思路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选萧敬腾的歌？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已经下雨了。
0: 还在下，应该
1: 反正就已经下了。
0: 对啊，
1: 就晴天的时候，说句心里话，我会尽量避开他的歌曲的。其实、
0: 是的，
1: 但已经下了就这样，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我今天选了两首歌，一首是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一个是萧敬腾的所有歌。
0: 那我们就这几天这个下雨的时间，把另外一首歌拆了。
1: 看，哎，
0: 有点预告太早了，是吧？
1: 真的是，
0: 那我们就不猜这首。
1: 我们猜不猜呢也不知道，大家看、到时候看着办吧。
0: 对，是的，那接下来就是各位歌手一展歌喉的时间了。我们欢迎所有的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记得一定是视频投稿、
1: 对，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有朋友 Eva 发了18秒的语音哈、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海选就没有办法过的。
0: 对，
1: 这边先通知你一声啊。
0: 对对对，是的，咱们通过视频投稿发过来呢，你的声音是更加的动听，更加的好听的。
1: 对，然后建议你发30秒以内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这边电台其实网不好，加载不了30秒以上的东西。
0: 人家说你们这个比赛要求真高，
1: 我们这个比赛就是被我们的设备困住了。
0: 对对，是的，那我们等一等大家吧，通过30秒视频的话来演唱一下萧敬腾的《海鱼恋》。
1: 对，那接下来呢，再来和你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山茶花洁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山茶花就可以了。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一支从洗脸就开始自带高级感的一份礼物哈，不管你是520的时候送给对方还是送给自己，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520，今天399是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山茶花就可以了。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
0: 哎，没错，而且这个洁面啊，它除了可以帮你洗干净之外，它最大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防晒还有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可以洗掉了。因为夏天特别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咱们涂了防晒再用这个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你特别的麻烦。但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呢，它里面是氨基酸还有 APG 的复配，也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温和不刺激，它可以帮咱们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的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之后你摸起来脸就是软软嫩嫩的，基本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朋友用过之后反馈说，连鼻翼两边的这个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定了很多。
1: 是的，它的质地是那种乳霜状的膏体，所以遇水轻易搓就可以搓出非常非常绵密的泡沫。但是要提醒你哈，就是因为它是那种乳霜状的膏体，所以说它你用完了以后记得拿剪刀再把这个洗面奶剪开，里面还有很多，因为它流动性没有那么的好，是非常稠的，所以它非常非常耐用，一次挤黄豆粒大小就可以了哈。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做了一个温柔的 SPA 一样。配方里面两大的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以后清新透亮。整瓶配方大部分都是源自天然的成分，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通常用都非常的适合。
0: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山茶花3个字就可以来一键下单。而且这个洁面非常耐用，一支是150毫升，你早晚用至少可以用3-4个月，两支大概就是可以用大半年。每天成本也不到1块钱。
1: 对，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你别以为它真用完了，你要拿剪刀把它剪开啊。
0: 对啊，里面挂壁还有很多呢。
1: 对，没错，所以不管是送给朋友还是送给自己，你知道

0: 你要送给朋友的话，他每天洗脸都能想到你，
1: 嗯，
0: 对吧？
1: 是的，而且现在这个阴雨天，这个高温高湿，很多朋友脸上的这个油脂分泌比较旺盛，毛孔就容易堵，你就送他一支可以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山茶花三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别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山茶花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的今天的环节，叫做好歌手无需多言哈。
1: 嗯，
0: 因为是周一，然后我不知道此刻外面有没有在下雨，路也不是特别的好走，所以今天我们的比赛呢就会显得格外的难啊。
1: 没错，我们演唱的歌曲是萧敬腾的海鱼恋。首先第一位选手，他名字叫做唱唱小老虎，掌声有请。

0: 我就是想听到就是他唱那个哇哦哇哦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
1: 我也想听他唱，而不是
0: 我觉得
1: 啊，
0: 就是在一首歌曲当中，这种哇哇哦哦这样的地方非常难。
1: 嗯，对
0: 对，
1: 嗯，
0: 非常考验一个歌手的功底。
1: 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有唱到吗？
0: 那我们听听看吧，掌声有请没必要。
2: 哇哇哇，
1: 哦，他只哇哇吗？
2: 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哇哇！
1: 他真的很多哇哇。
0: 对啊，他的哇哇感觉有些做作，
1: 就是纯哇哇，感觉他想吃奶糖。
0: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歌手无序断言就进行到这里。
1: 对，
0: 欢迎各位可以来点评一下这两位歌手。
1: 是因为这两位歌手是我晋级到我们决赛的两位歌手嘛，
0: 是
1: 对吧？然后没必要就是日常会选择唱这首歌曲，但我认为啊，我要进行稍微的点评，就是我觉得他今天勇气不多，不勇敢，因为他知道萧敬腾的调他顶不上去，他起得非常低。他低得过于谨慎了，然后在那么
0: 感觉
1: 对，在那么低的音调之下，还一直给他汪汪，我就不欣赏了。
0: 就窝的也不是很好听，
1: 对，窝的有点窝住了，
0: 给自己嗓子窝住了，是吧？
1: 不酷不酷啊
0: ！OK， 那各位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点评一下两位歌手。明天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世界博物馆日，倾听文物的声音。
5: 我叫武兆金简，公元700年，77岁的武则天在嵩山举行了一次投简仪式，她把我从山顶投向山谷。金简上刻着她的名字，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件属于她的可移动文物。唐代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汇，长安城里来自波斯、天竺、大食的使者、商人、僧侣络绎不绝，那是一个开放、自信的时代，而我的主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是一座桥，连接着千年前的盛唐和今天的你。透过我，你能看见一个世界文明交汇的时代，看见一位77岁的老人站在山巅，与天地对话。
4: 世界博物馆日，去听听那些来自时间深处也连接着整个世界的声音。
3: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这是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消极掰，在8:22 Wake Up 选手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变形的话题来聊聊购物欲，对吧？
0: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购物欲爆棚的时刻，都买过哪些东西？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马克是想呼吁大家就是保护一下自己的购物欲。
0: 然后看到大家这个购物欲，我是觉得就是
1: 千万不要再保护了，是吗？
0: 对对对，保护的有点太好了。
1: 对，所以我今天呢又找到了一个可以跟，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就是互相勉励一下彼此一些小妙招。就是压力大的时候，因为经常我们想要购物的话，可能是因为我压力过大呀，
0: 对啊，
1: 或者是晚上失眠呀，
0: 就想宠爱一下自己。
1: 对，那压力大的时候想购物，那买一些什么会比较好？
0: 什么呢？
1: 因为你不能乱买，对不对？
0: 对啊，
1: 购物欲上来，然后你就买，然后买点那个你今天就是惨白的鸡脚筋，今天给我带来的就非常的不欣赏。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朋友给大家支一些招，我觉得非常的对。你可以买一些什么呀？超长预售的东西，等你缓过来了，他没发货，不想要了，可以直接退。
0: 哎，你别说。这招好使，
1: 这招非常的妙，但是你真的要小心甄别一下，因为我现在发现有一些他说超长预售，你买完他给你他就发货，
0: 就是第二天早上都有物流信息了，
1: 那可咋整，对吧？你看清楚有一些是不是超长预售啊？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我觉得也非常的不错。你没想到我从这里切入点跟大家来聊的这件事情吧？
0: 我真是没想到，
1: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购物欲一上来还是需要稍微控制一下的。还有一个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些餐饮券，因为它是过期退自动退的。
0: 哦，对，
1: 你可以先买，
0: 是其实给了你一些后悔的时间的。
1: 是的，
0: 对，
1: 因为你不一定你买完第二天你就去吃的，而且如果你第二天就去吃，那就相当于你省钱了，因为我发现有些券它的确直播的时候就是便宜，你就先买。
0: 对啊，
1: 你买完了以后，然后
0: 是不是再说嘛？
1: 哎，对，要不然等到你想吃的时候，那就真的又费钱了。对，
0: 对，
1: 对，
0: 你说的这些都是一些怎么说，可买可不买的东西。
1: 对啊，
0: 然后就是可以给你一些反悔的时间。但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啊，你听到之后你觉得这个还不错，你其实可以直接买。比如说今天我们准备这个口红礼盒，就宠爱自己嘛，对吧？这个我们准备的这个口红礼盒，因为它里面是集齐了迪奥丝绒系列加的5支热门色号啊，就你一次到手5支啊，你就

0: 换着涂，
1: 对，
0: 就是一天一只，你都就是一周不重样。
1: 而且我们这个提醒大家不是预售啊，
0: 对对对，我们很快就给大家发货，很快就有物流信息哦。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
1: 对，
0: 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因为其实前段时间已经快卖空了，我们又争取到了一批库存，现在就是鱼单捡漏的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就可以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的时候送给另一半哈，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可能会觉得那送小样是不是不太好，我跟你讲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一个尺寸。
0: 对，
1: 然后我们女生其实用口红哈，真正可以涂到空管的应该没有几支，小样的话你就可以尽情的换色号，大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那个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都不输正装啊。
0: 是的，
1: 我们来赶紧过一下这五个色号，就听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都非常的喜欢。第一个就是999的传奇正红色，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开会镇场子必备，然后包括一些晚宴呀、什么的涂它没错。还有720的豆沙红棕，温柔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一个选择。772干枯玫瑰是伪素颜天才，出去约会的时候涂这个是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也拉满了。还有一个是777号色的烈焰赤橘，这个是明亮的橘红色，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出去旅行的时候拿它拍照的话呢非常出片。还有一个是840枫叶砖红，这个是经典的暖调砖红色，黄皮显白，素颜涂的话也非常的显气色。
0: 哎，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可以拿到今天这个链接啊，是一次到手五支啊，这五支组合在一起，你看从你的日常通勤再到你要参加一些重要场合，包括出去玩，从素颜提气再到浓妆加持，它全部都可以帮你覆盖。我觉得就收到这样一盒，你就相当于是拥有了一个色号衣帽间，你用不到一支正装的钱，今天拿到的是五支小样，而且全部都是热门色号，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你可以跟自己的好闺蜜来拼一拼哈，299元到手五支，其实你怎么分都不心疼，对不对？你也可以趁着活动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给别人。再说一下价格，官网一支正装420，今天五支小样礼盒299，单支不到60块钱，这次的补货量不多哈，加库存不加价，还是之前的价格。现在下单呢48到72小时发货，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口红，但是要抓紧啦，手慢就没有啦。
0: 哎，我突然又想到这个口红礼盒还有一个特别妙的一个用处，就是我经常刷到一些美妆博主就教大家一些这个妆容，然后你在学习妆容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它来当你的这个学习的物料。
1: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有一些美妆博主不是又复出了嘛，然后我就立刻关注了他的新号，我就发现哇，又有好多东西值得我去学习，
0: 是不是姜？
1: 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他又复出了，而我的化妆技术还真的是一点都没进步呢。
0: 别断，接着跟着学吧。所以这套礼盒你就可以拿回去好好试一试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Lady Gaga 带来的歌曲 Glamorous Life。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0: 刚才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要在车里听完再上班。你听的是这首歌曲吗？
1: 你几点打卡？
0: 问这么扎心的问题、
1: 我害怕他听完了以后打卡就会迟到啊，因为现在已经8:38了。
0: 我觉得现在到这个时间大部分是我觉得大概应该是9点打卡。
1: 哦，那就还好，那就还好。
0: 对，
1: 如果你是8:30打卡的话，我只能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迟到了。
0: 哎，是的。然后也要提醒就是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哈，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每天都有降雨的过程，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稍微可以早出门那么一火火，让自己呢不至于打不上卡。
1: 对，最近就是这样的一个阴雨天哈，你也不能说天气不是特别的好。谁跟你讲阴雨天？谁给你定义的阴雨天是坏天气？
0: 阴雨天，我的意思是，是在就是大家在
1: 就阴雨天路不太好走，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是。你不能歧视，有天气歧视，你
0: 圆不回来了。对不起啊，阴雨天。
1: 哎，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购物欲这件事情。然后有没有哪个时候，就比如说压力大，有些朋友真的就压力大就想买东西。然后但是你又不要去买自己让自己后悔的东西，你该怎么办？因为在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问大家就是买哪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小时我们就要稍微的收一收。
0: 对，
1: 如果说你压力大想要买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我刚才不是已经给大家说了两条吗？一个是你可以买一些超长预售的东西，
0: 对，
1: 或者是你买一些那个餐券那种套餐
0: 啊、
1: 你买完因为它是过期退自动退的。你看我说话为什么这么流畅？过期退自动退，因为也是卖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对不对？就去年的时候。
0: 对，是的。
1: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也

0: 很不错。
1: 嗯，
0: 也是我刚刚看来的，我觉得这个也要放在我自己的人生小本本里面。
1: 什么办法？
0: 压力大想要买东西，
1: 嗯，
0: 给自己充100块钱话费。
1: 啊？
0: 对啊，因为话费 就必须要充啊。
1: 就然后你这个钱也花了。
0: 对，你花了。
1: 那
0: 你要实在不行，你给食堂饭卡充点钱。
1: 感觉不是很满足啊，
0: 还想花是吧？
1: 对啊，
0: 那钱还挺多的，你还有啥想买的？
1: 那不给你也充100，你是不是等着我说这句话呢？
0: 要给我的话得充200。
1: 哎，那凭啥？
0: 我套餐贵。
1: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就是抑制自己的这个购物欲的一些方法，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是的，还有一个方法，其实是对于我来说是很管用的。
1: 嗯嗯，
0: 因为你没发现，就是好多产品，它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现在最早是不是也是8点？
1: 嗯，
0: 你就7点睡嘛。我就是这样的，朋友们。
1: 哦，
0: 你7点睡，你第二天它恢复原价了，你也买不了了。
1: 我就不行，这方法对我来说不行。
0: 如果是12点，你会熬到12点是吗？
1: 对，我可能会，如果我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我可能会熬到那个时间。
0: 嗯，嗯，
1: 然后我有一个方法是，你就比价，你多去比价，然后你比价的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你的购物欲就降低一些。
0: 哦，你好累啊，怎么永远有最低的呀？哎，我也有过这种，
1: 嗯，
0: 就是哪怕是一个洗发水，
1: 嗯，
0: 因为它有的时候，尤其是抖音，它就是你刷着刷着突然有个更便宜的
1: 啊，
0: 刷着刷着突然，后来你就在想这到底有没有个头，然后你就不想买了。
1: 对，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小的方法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是的。嗯，那接下来再来和你分享一下我们在9点的时候也会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牡丹花田的系列的产品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夏日的面霜，大家一听说夏天的时候怎么还用面霜，夏天不是该用乳液了吗？
1: 对啊，
0: 这款不一样，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首先它的上脸肤感非常的绝，因为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它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所以挖出来以后它会自己慢慢的流平，像这个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在皮肤上是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吸收非常快，所以夏天用是刚刚好的。
1: 没错，
0: 还有就是它的成分非常的硬核，夏天你最害怕的什么？
1: 就是油
0: 晒出干纹，或者是怕胶原蛋白悄悄的流走啊，
1: 嗯，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它里面有这个可溶性胶原蛋白，来自瑞士的一个公司哈，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它还溯源了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所以里面有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乌露深层补水，牢牢的帮你锁住肌肤的水分。还有就是今天价格非常的划算哈，日常价199其实已经不贵了。
1: 对，
0: 今天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限时秒杀价只要89，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你可以试试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
1: 哎，是的，也要跟各位预告一下，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个牡丹花田的520的专场，从这个一会儿9点开始，现在应该是已经开始了，9点是麦船长会开始直播，然后呢他会直播2个小时，
0: 对，到11点嘛。
1: 对，然后我跟李培呢，我们两个人会从12点一直播到14点，
0: 嗯，
1: 就是在直播间都会有很多的牡丹花田产品的福利，你也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0: 因为马上到520了嘛，
1: 嗯，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今天直播了。我本来以为，我本来在想为什么不520直播
1: 啊，留一个快递的时间
0: 啊，对对对，
1: 没错，嗯，所以你如果还没有买好520的礼物，你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来挑一挑，真的很划算。
0: 哎，是的，所有的价格都已经帮你打下来了啊，不要忘记是在我们的抖音的音乐有话说
1: 没错
0: 直播间里面，千万不要错过了哈。
1: 是的，
0: 你可以现在来关注一下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Nicki Minaj 带来的歌曲 Last Time I Saw You。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三二一，上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七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0: 全宇宙。
1: 8:48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如何前面一个小时我们聊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购物欲，然后后来发现不用保护，我们今天说那我们控制一下购物欲，到底怎么来控制哈？
1: 对啊，
2: 如果没有如果，他说的这个是比较怎么说呢，一个 old school 的一个控制方法。
1: 是的，
2: 对，他说那个看一看钱包余额就不买了哈。后来发你2026年了，你觉得这个管用吗？
1: 我觉得丝毫没有用处了，现在这个方法。
2: 美丽世界这个不错，我觉得。
1: 他说先去某书搜一搜这个避雷帖，尤其是针对一些特别想买但是有点小贵的东西。
2: 对，我会看测评，
1: 但是我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我刷着刷着会被种草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没买，买了另外一堆别的。
2: 对，然后过两天的时候突然说，哎，那个还没买呢。
1: 对啊，
2: 然后就是你搜的避雷的那个东西，然后完全忘了自己搜过避雷东西，然后所有的东西都买了。
1: 对，所以这个方法呢，就是可能对我来说不适用啊，其他朋友可能适用。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吧，你还有哪些就抑制自己购物欲的小方法？
2: 对，然后还有我还看到一个抑制购物欲的小方法，说就是比如说买吃的，因为你肯定会吃
1: 啊，
2: 你就可以那个什么，或者是出去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0: Music， 真美味。
1: 今天也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款就是非常适合在夏天用的面霜啊，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为什么夏天值得拥有它？首先它上脸的肤感很绝，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慢慢自己流平，就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在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就是它的成分真的很硬核，你看我们夏天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溜走，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而且层层补水，牢牢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很划算，日常价这一瓶面霜是199，已经很值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夏天呢，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也是今天最后一天，就是只需要89。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我们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你记得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牡丹，就能够拿到我们这个秒杀价89块钱一瓶。同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做520的专场啊，全线产品都有优惠，记得在我们音乐有话说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是林宥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少女。

还没征服陶喆的一首小镇姑娘，也把时间带到了10:05，欢迎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佩，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

今天啊，最后一天，也可能是最后一上午啊，捡漏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口红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对于女生来说，我们就是注重的口红，首先它一定要是大品牌的，因为大品牌它的包装质地，包括它的调色还是非常 OK 的。我们其实女生对于口红呢，比较喜欢的就是它的颜色跟它的质感，对不对？这两点非常重要。大小啊，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无所谓了，因为以前我都买那种正装的口红，一支3.5克，然后呢花个300-400块钱，可是没有一支是用完的。因为你可能过了这个热恋期，你就不想再用这个色号的口红了，你一旦放在那儿让它落灰，你就很难再拾起来。因为到了这个保质期，比如说2年左右的时候呢，也不能再用了，因为毕竟它过期了嘛，可能涂到嘴上对唇部的健康也不太友好。所以后来慢慢的我就开始涂这个小样，而买小样的话呢，我基本上会买大牌的小样，因为呢毕竟是大牌，它的小样的制作是其实跟它的这个正装是没有差的，只不过是小样要比正装要小。就比如说你买迪奥的正装是3.5克，那你买迪奥的小样的话呢，可能就是1.5克。但是你知道这1.5克意味着什么吗？就意味着天哪，刚刚好，你知道吗？就是我可能就要涂这个迪奥的999正红，我就是刚刚好，就对它的这个热恋期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然后过了这几个月就没有了，哎，也用完了，这是一种成就感呢，各位，总算你不会再浪费了。你想想看，你看到那么多支落灰的口红都没有用完，这真的是挺浪费的，是吧？因为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口红小样5件套的一个礼盒，一次让我们拥有迪奥的5个色号，这个价钱还没有一支贵，真的，你回口红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这会儿你能够看到的哈，就是我们链接里面这5个色号的口红，真的，你看它可不是我们通拼西凑过来的哈，绝对全部都是断货王热门色号。里面呢是有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菊和840枫叶砖红。我跟你说，这5个色号它能够满足我们不同场景的需要，比如说你去参加饭局聚会，然后你见父母，然后呢你约会，你日常通勤，你素颜，都是有一支适合你的。不管你是黄皮还是白皮，总有适合你的。所以这5支你在专柜买，它几乎都是断色的。这次呢，我们一次把这5支给你集齐了。你这会儿直接回口红点击我们的链接进行购买的话呢，这是只需要299块钱，你就能够拿走这5支颜色。而且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女生对于我们来讲，你觉得口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颜色、质地，跟它的大小真的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就是小支能够变着花样来用，反而还开心呢，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迪奥的这5支小样的礼盒，这个礼盒礼袋都是我们品牌专供的，你可以提着然后直接送人，你看多有面啊。然后这个礼盒也非常的漂亮，你回忆口红也能够看到的，是不是5支排排坐，还有一个小镜子，你单独自己来用的话呢也非常的合适，每一款颜色你都不踩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虽然是小样，但是它的做工非常的精致，就像是正装的一个缩小版一样，那个整体的包装就是金属质感的小小装，就是那种小立体的感觉啊。然后你的那个膏体的，就是那种在迪奥非常流行那个丝绒膏状的。而且你知道，就是迪奥的这一款呢，它其实还添加了一种成分，这个成分呢也是我们买很多平替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能够满足到我们的，因为它呢是有添加我们的护唇成分，你就是涂一整天也不容易拔干起皮，所以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唇膏，这份细节是大牌的底气。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哈，5支组合在一起啊，我们就相当于是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一样，从素颜提气色加浓妆加持，覆盖了很多的场景。现在回口红不到1支正装的钱就能够换走5支，这笔账你自己算。
绝对划算。包装我觉得也是加分项哈，品牌的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的限定的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啊，就是这款产品啊，目前我们所剩已经不多了，其实前两天都已经卖的差不多了，但是因为牵扯到520嘛，我们又紧急进了这样一批库存，但是这也是大家捡漏的时间吧，手慢真的没有了，我觉得可能卖不到中午都没有了，因为后台我看这销量一直蹭蹭蹭的，没剩多少了。你这会儿买的话，说不定还能够赶上这个520。即便赶不上520，你可以就是在一个普通的周六周日送给你的另一半啊，这也是一份仪式感，拿来自己用更合适了。每天换着花样用，换着不同的色号用。你想用99正红和717赤橘，那剩下的720豆沙和772干枯玫瑰，给你的闺蜜来进行分享。反正我跟你说，是绝对不会落灰的。今天你只需要回关键词“口红”两个字哈，就能够有捡漏的机会了。为什么我这次说捡漏，是因为库存真的所剩不多了。你记得回口红啊，还有就是要添加我们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的优惠券，下单也能够直接捡。这五个色号我没有办法选择，因为我觉得它可以配不同的场合，就比如说那个999，你开会的时候镇场子的时候，你往上一涂超级有气场。那如果说你平常就是想画个淡妆，或者就只涂一个防晒一个隔离，那么你就可以涂那个772干枯玫瑰，伪素颜的好选择。五支组合在一起，绝对哈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口红的魅力。你又不用多花钱，只要花299，一支正装还得卖到400多块钱呢，是不是？还配有专柜的礼盒礼袋，所以这款产品啊，你只要买你就绝对不会后悔，因为每一款都能用得上。你即便你不喜欢的那个色号哈、啊，你还可以送人。就比如说你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你说哎，你看我有好多支，你选一支，就像我当时买好多支那个护手霜然后送给我的朋友是一样的啊。你想我们女生对于口红就是要质感要颜色，而迪奥恰恰能够满足我们，所以赶紧回口红来抢抢漏，还看能不能抢到吧。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世界博物馆日，倾听文物的声音。
3: 我叫玉柄铁剑，人们叫我中华第一剑。我的剑柄是和田青玉，剑身是铁。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把中国冶铁史向前推进了近两个世纪。冶铁技术改变了人类历史，武器更锋利，工具更耐用，文明加速奔跑。而我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铁器来临之际站在了世界的前列。一块来自西域的美玉和一块改变了战争方式的铁在我身上相遇。我是一座桥，连接着两个时代，也连接着东方与世界。
2: 国际博物馆日，去听听那些来自时间深处也连接着整个世界的声音。
4: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5: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6: Oh my music， 真美味。

任素汐的歌曲永远不需要华丽的包装，她一开口就是普通人的心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风》，就没有炫技的高音，都是那种松弛又戳人的大白话。风会带走过往，也会留下念想。整首歌安静又治愈，我觉得就特别适合一个人慢慢听啊。听完之后呢，心里软乎乎的，好像所有的情绪都被轻轻抚平了一样。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新歌啊，叫做《七月的极光》。这首歌呢，作词者方文山也是把夕阳晚风包括粉色极光写的画面感十足，温柔又梦幻，满满的都是爱意陪伴，整首歌非常的温柔治愈，来自周杰伦《七月的极光》。

0: 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 Facelift， 来自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歌曲。今天节目当中依旧要给你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在夏天用的面霜，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夏天为什么拥有它会非常的值得呢？有三个理由。首先，它上脸的肤感特别绝，就是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慢慢的自己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所以推在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就是它的成分真的很硬核，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然后层层补水。第三就是它的价格太划算了，日产199，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有今天最后一天，89块钱一瓶面霜，89块钱，而且是我们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还是非常合适的。你记得回牡丹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这个秒杀价咯。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萃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4: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1: My Radio,
2: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台下了夏天，来自苏打绿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现在啊，我们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吃一些碱水面包，对吧？你不含糖不含油，就传统的碱水面包确实是热量比较低，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并且它的质地比较硬，咀嚼的时候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是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这个饱腹感的。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呢，现在有很多甜品店里面它推出的那种花式的碱水面包，比如说加了椰蓉啊、肉松啊、奶油啊这样一些馅儿，就是高油高糖，堪比热量炸弹。所以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一定要选纯碱水面包，不带夹心的。如果只是加了一些红豆跟抹茶也可以选择，然后可以看看配料表进行判断，糖啊这样一些配料排在前面的尽量不要选，对吧？因为我们毕竟要这个少油少糖啊。那么你在就是被这个外表所蒙蔽，那我可能就吃到了更多的热量进去吧，反而不利于我们就控制这个身材，是不是？梁静茹的一首歌叫做《大人》，送给你。

微信平台来向向说啊，这个迪奥的小样口红礼盒已经听了几天了，差点没买上，还好今天就是安排了一波捡漏，已经付款了，期待收获。对，那个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就是那个迪奥的小样口红套装，毕竟我们女生买这个口红不在意说它是一支有多少分量的，3.5克还是1.5克，要的就是好看的颜色和质感，对吧？所以还没有买到我们迪奥口红五件套的小伙伴们哈，只需要299，有专柜的礼盒礼袋，非常漂亮，你赶紧回口红来捡漏吧，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哈，后台所剩不多了，本身今天就是捡漏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到了夏天啊，我们这个洗脸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把这个脸洗干净了，后续的护肤品呐、然后包括就是你再涂那种精华乳霜，反而更好的吸收了。如果说你前期这个脸就洗得不舒服，那后续也很难吸收进去啊。所以洁面也是我们护肤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主打清洁卸妆加保湿的夏季的护肤好物，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520块钱，今天我们直接399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正装，相当于399买了两支正装，到手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所以你回山茶花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虽然我们的价格优惠了，但是呢依然是给你保质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所有产品都是海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放在保税仓，随买随花。那当然我觉得这支洁面最大的亮点哈，要跟大家讲讲，就是那个自带卸妆的功能，这我也很喜欢，我妈也很喜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当时不是买了两支，然后我自己留了一支给我妈送了一支，然后她就觉得说，哎，现在我涂个防晒啊，对，涂个隔离啊，晚上回去只用这一支洁面奶一卸妆，又方便又省事，而且卸得干净，舒适度还非常的好，日常防晒隔离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就到位了。因为夏天我们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呢是氨基酸 APG 的复配， APG 也是一种温和清洁的成分，它温和不刺激，既能够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能够足够温和不伤我们的皮肤，洗完脸之后软软嫩嫩，基本上不紧绷。就是我不是跟大家讲我朋友的例子了吗，他到换季的时候就烂脸，然后他也就是天天捂着脸，但其实你捂着也没用，还是会有那个粉尘呐、然后会就是毛孔堵啊，脸上油脂分泌旺盛啊。他不洗脸，因为他怕洗面奶再一洗的话呢，对脸部状态更不好，洗完通红。后来直到用这样一款氨基酸加 APG 复配的洗面奶，反而是能帮我们缓解的。因为有很多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啊，说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现在用这款洗面奶也稳定很多。所以如果你买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的话呢，你可以送给任何朋友，因为它不挑肤质，哪怕是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而且呢这支洁面它的质地哈，就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能够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 一样。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我们修复肌肤的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呢是能从冷冻的山茶花瓣当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哈，大部分成分都是源自天然的，所以它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通通都非常的合适。当然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非常 OK 啊，399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就是一种舒适的享受。而且还是那句话哈，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是正品保障的，现货不多，手慢就没了。所以现在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山茶花，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小管家，然后能够领取专属的优惠券，下单的时候也能够直接减啊，赶紧回山茶花吧。当然如果你想买我们的口红的话呢，也是最后一天捡漏的时间，也可以回口红看看你喜欢哪一款，或者都要赶紧回口红或者是山茶花，秒拍秒付，来自朴树的一首且听风吟送给你。

0: 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8.81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5: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Music， 真美味。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余佳韵带来的作品叫做狼狈，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的确啊，咱们最近这个天气发型可能稍微会有点狼狈，空气湿度那么大，还不停的下雨，可能这个高颅顶也不见了，然后扎好的发型也不见了。这个时候如果谁是关心你累不累的话啊，真的他是拥抱了你所有的狼狈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可以拥抱咱们的狼狈。在星期一的大中午，不知道有多少人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不想回家了，不知道会在什么情况下听节目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来聊聊天。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着继续听的作品呢是 Maroon 5 带来的新歌叫做 Hairline。

来自 Maroon 5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那今天呢，咱们90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可都是最后一天了，因为太过紧俏了，太过热销了。首先呢，跟大家讲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个咱们有刚上没几天就已经快售空了啊，所以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它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是520元，这次咱们宠爱价399元，是买一支送一支正装的啊，所以呢单支下来200不到，你就可以用上香奈儿的洗面了。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都是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锁定最后的机会。那另外一个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呢，是迪奥的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集齐五大顶流，也就是他们非常热销的一些色号啊，它不是那种用滞销色拼出来的礼盒，这里面装的全都是迪奥他们家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从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呢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比方说你能用到的一些场景的高光时刻，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晚宴或者是约会，拿出这一盒里头总有一款适合你补妆啊。想看具体哪五个色号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看一看，今天也是最后一天，这个价格非常有优势，而且呢拿出来又好看又精致。接下来讲讲价格啊，说起大牌口红，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有点贵。那在官网呢，这一支 3.5 克的迪奥的口红正装要420元，很多朋友呢想多换几个风格挑个三支口红的话就1000多了，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今天呢咱们最后一天啊，这个价格会被彻底击穿，1.5 克小样的五件套礼盒秒杀价只需要299元，算下来呢单支才60块左右。你也没听错啊，用官旗一支口红都不到的价格直接带走了迪奥的五支全套，这不仅是送礼的首选，也是犒劳自己当伴手礼的一个超值方案。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抢占最后一天的名额，说不定到下午就没了啊！回复口红。那其实价格打到这个份上呢，咱们的品质背书也挺硬核的，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货源，我们再次承诺啊，今天所有的迪奥的礼盒全都是保税仓直发，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也可以查到它的清关信息，保质保真，让你送礼有面子，自用更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啊。接下来呢咱们说一说色号，这五支绝美色号每一抹都是高级感啊。如果特别懂行或者经常玩彩妆的朋友听到这五个色号之后就觉得可以了，凑齐就行了。首先呢是这个3.9，它是本命正红，涂上它真的是人间富贵的绝美色号，每一抹都是高级感啊。如果特别懂行或者经常玩彩妆的朋友听到这五个色号之后就觉得可以了，凑齐就行了。首先呢是这个3.9，它是本命正红，涂上它真的是人间富贵的感觉。还有720温柔红棕，低调不失格调，也是上班通勤的首选。那另外呢772干枯玫瑰，它也被称作是伪素颜天菜，自带柔光滤镜，约会氛围瞬间拉满。还有这个777赤

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喜欢，所以呢今天就最后一天了啊。那有些朋友也可能会问，它不是小样吗？够用吗？其实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啊。它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它是真的一个一个口红。咱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梳妆台或者是化妆包，是不是很多的正装口红你涂到过期它都用不完，到最后挺可惜的。那像这种 1.5 克的小样，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呢兜里也完全不占地儿，常用常新。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相比那些质感堪忧的平替，迪奥这种丝绒质地高级调色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的。像这样一个颜值高品牌硬的礼盒，你不管是自己用送妈妈送女儿，像男士送给丈母娘送爱人，都会夸你审美好。今天最后一天，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那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咱们这个宠爱服福利就是最后一天了，官方旗舰店单支420元一支的口红，今天五支特别热门的这个礼盒，全套只需要299元，给自己一份仪式感，给爱人一份惊喜，或者是咱们这个又不贵，299一套，而且这个礼盒特别漂亮，你平常啊送闺蜜送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小礼物。像现在这种破价的机制啊，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卖完就没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了。记得继续来听歌，维里安带来的在你身边。

0: My Radio，
1: My Radio， 世界博物馆日，倾听文物的声音。
2: 我是一根丹顶鹤的翅骨，9000年前贾湖的先民在我身上钻了7个孔，他吹了一口气，风就钻进了骨头里，发出了声音。今天人们用仪器测出我能演奏完整的七声音阶，他们说我是中国最早的乐器，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其实我不懂什么音阶，我只知道9000年前的人听到我时的心跳和今天坐在音乐厅里的你是同一颗心。音乐不需要翻译，它是古老的桥梁，连接着人类共同的感动。
1: 国际博物馆日，去听听那些来自时间深处也连接着整个世界的声音。Never stop music.
3: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大都会乐团带来的就现在去乐园，你现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其实刚这个作品呢，它当中有一些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东西，包括这个中年人有时候也可能会喜欢在里头，你能听到拉布布的声音呢。刚刚这首歌曲就现在去乐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其实这一周呢，咱们河南省也多是阴雨的天气。今天呢，东部、南部有中雨，商丘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中东部、南部有小雨。到了21号夜里、22号白天呢，全省也是有分散性阵雨的，南部局部是中雨。23号夜里到24号，全省大部分也是小到中雨，中南部大到暴雨。这一周也是和雨水共存的一周。所以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别忘带雨具啊。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呢，大家的感觉都是那种有点湿哒哒的感觉，空气湿度又大，然后呢时不时来个雨水什么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护肤品挑不好的话，脸上黏哒哒不舒服，那我们牡丹花田呢也帮大家准备了特别适合夏天的一个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那其实这个面霜呢，我今天还专门拿到了一盒，打开之后它里面就是那种果冻质地，非常的清爽。其实它有三个理由在夏天可以适合它啊。第一个呢，就是上脸的肤感，它就是那种 Q 弹果冻质地，上脸之后呢，凉凉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呢，这个成分也挺好的，首先呢，它也添加了乙酰基六肽杠八和可溶性的胶原蛋白，这些成分呢都是来自瑞士的蒂斯曼公司啊，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也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呢，价格太划算了，它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面霜已经很划算了。可是呢，我们又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就可以获得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Beck 带来的作品 Dreams。

0: 有话说。FM 90.0，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是潘玮柏带来的作品《节奏先生》，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咱们90商城今天推荐的东西可都是最后一天了啊！因为上周其实货已经不多了，今天最后的返场，如果错过的话真的就没有了啊！首先呢，跟朋友们介绍的是迪奥的口红小样五件套的礼盒，它是一支一支的口红，然后在一个这个精美的礼盒当中，特别适合拿出去送礼物啊！那观其价呢，一支迪奥的口红就要420元，是 3.5 克的。那今天咱们这是 1.5 克的，五支加起来一共是299元，非常的划算，一支正装不到的价格就可以拿走五支很热门的色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如果错过下一次可能想找这么划算又特别适合送礼物的东西要等好久好久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来看一看。那另外呢，今天咱们推荐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也是最后一天。其实啊，这个一提起香奈儿，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明星专属。确实，这支150毫升的山茶花洁面，在官方旗舰店呢，它是520元一支。但是今天咱们最后一次的专场啊，秒杀价只需要399元。关键是咱们的机制是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正装，也就是你花了399，带走的是两支总共300毫升的正装香奈儿洁面，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你用一个平价洗面奶的价格，直接拿下了两支顶级奢华的洁面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没有办法拒绝，也是最后一天了啊！手慢了，可能就抢不到这么划算的洁面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三个字来锁定。那关于香奈儿的山茶花呢，之前咱们售卖的时候很多听众也用了，也给出了一些真实的评价。有朋友呢就说以前洗完脸呢总觉得干巴巴的，甚至有点紧绷，换了香奈儿之后呢才发现原来洗脸是这么舒服的啊，泡沫细腻的像奶油一样，洗完之后呢脸蛋软软嫩嫩的，那种清新的山茶花香，感觉一整天的疲惫都被治愈了。还有位经常出差的朋友说他是敏感肌，最害怕洁面刺激，但是这支山茶花呢非常的温和，而且呢它还是洗卸养三合一啊，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用它就可以洗得干干净净。坚持用了半个月啊，感觉鼻翼两侧的油脂粒都变少了，皮肤透亮了很多。其实这个对我来讲也非常非常的实用，洗卸养三合一。我最近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变成了敏感肌。如果夏天热的时候呢，咱们用的防晒很多都是防水抗汗的，你如果回家之后可能一次都洗不干净，所以呢它需要卸妆，卸妆之后呢再用一次洗面奶，对于我这种敏感肌来讲就有点过度清洁了，可能会伤屏障了。所以呢这样一支洗卸养三合一的洁面，首先我的敏感肌非常合适，另外呢我也比较懒，懒人福音。所以呢如果你也和我一样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了解详情。其实这个单支下探到200块以下啊，我们的保障依然挺硬核的，所有的产品呢都是保税仓现货直发，每一个流程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也接入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看清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新鲜啊，都在2年以上的保质期。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纯正的大牌体验用实惠的价格送到听众的手中。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锁定今天最后一天这个福利。其实现在回复的人挺多的，你晚回一会儿可能就真的抢不到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三个字来看一看啊。那为什么这支洁面可以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香奈儿的灵魂成分用到了极致。首先呢它含有山茶神经酰胺，可以帮你在洗脸的同时呢维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配合从冷冻花瓣当中蒸馏出来的山茶花水，让皮肤清新透亮。另外呢它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温和到干皮油皮敏感肌都可以闭眼入。那现在这个季节呢用它洗掉这个比方说油光啊，太热了那些汗水啊，可以给皮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了解详情。那最后呢提醒大家，官方旗舰店是520元一支，今天399元到手两支正装。洗脸是一件每天都要做的小事，真的值得用好一点的东西。那现在这个季节呢用它洗掉这个比方说油光
光啊，太热了，那些汗水啊，可以给皮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了解详情。那最后呢，提醒大家，官方旗舰店是520元一支，今天399元到手两支正装。洗脸是一件每天都要做的小事，真的值得用好一点的东西。到内股淡淡的山茶花香萦绕在指尖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觉得生活其实挺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I'm sure it's gonna be alright。 FM 90.0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蔡依林带来的作品《美杜莎》，真的不敢想象，如果在编舞当中啊，这首歌它有那种左右声道快速转换的场景，如果这首歌在9:30以后蔡依林演唱会上演的话，我觉得她可能真的会忘记左右。因为前两天呢，在她的演唱会上面好像也是超过了9:30，超过了她睡觉的时间，她都记不清站位了。然后

舞者帮他这个推到这个他站位上面去。在现场呢，他自己也是有点那个懵的状态，然后很多人啊看到这个切片之后都觉得，嗯，到了蔡依林睡觉的时间了，肯定有点迷糊了在台上。我不知道大家啊最近你的睡眠时间都是几点睡觉的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和我们讲一讲。今天呢我还和同事们聊天，有些人他买这个运动手环运动手表就是为了看自己每天能走多少步的，而我呢是看自己睡得好不好的。嗯，的确也会带来一些焦虑，因为每天都睡得不好。你买这个运动设备都是为了监测自己的哪些方面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艾瑞克，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这是 Lady Gaga 带来的新歌 Glamorous Life。

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呢，咱们九零商城给大家推荐东西的时候啊，今天这两个商品都是最后一天，真的是需要抢了，说不定下午就没有了啊。因为之前已经卖得非常火爆了。首先呢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它的官旗价呢是520元，150毫升一支。可是呢，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啊，一定要抓住机会回复山茶花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你将会得到399元买一支送一支这样的福利，就等于说不到200块就可以拥有一支了。399，因为是买一送一嘛，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今天最后一天了，抓住机会啊！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山茶花三个字。那另外呢，接下来这个也是最后一天，我觉得之所以这个卖得好，是因为它又小巧又精致又便宜，而且快到520了，很多人呢都拿这个当礼物啊。其实一份好的礼物，我觉得不用贵到离谱，但是要有品牌、有质感，而且很实用。今天这个就是代表之一，迪奥的口红小样5件套的礼盒。那今天咱们这个宠爱限定的主角也是最后一天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那这个礼盒当中呢，不是那种滞销色拼出来的礼盒，里面装的都是迪奥他们家压箱底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从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也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你所需要的这个高光时刻，不管是日常通行还是晚宴还是约会，在这个盒子里面啊，总有一个适合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口红，今天最后一天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其实聊到大牌的口红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贵，特别是说迪奥啊，又是名牌嘛。那在官网呢，一支3.5克的正装就要420元，很多人想多换几个风格，随随便便挑三支就要上1000多了，真的有点不舍得。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宠爱专场的最后一天，这个价格帮你击穿了啊！1.5克的小样5件套的礼盒，秒杀价只需要299元，算下来单支才60块左右。你没听错啊，用官旗一支不到的价格，就可以直接带走迪奥5支全套。这不仅是送礼物的首选啊，也是犒劳自己当伴手礼的一个超值方案。比方说日常啊，跟朋友啊、闺蜜啊送个小礼物，这个真的非常的适合。299元里头有5支不同色号，而且都是热门色号的口红，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抢占最后的名额啊！毕竟好东西不等人，今天最后一天了。价格打到这个份上呢，咱们的品质背书也挺硬核的，很多朋友是比较担心货源的，我们再次承诺所有的迪奥礼盒都是保税仓直发，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清关信息。那咱们啊推荐的东西保质保真，让你送礼有面子，自用更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抢占最后的这个货源啊。其实这5支色号拿出来之后呢，如果你经常玩彩妆啊，或者是关注这个口红的话，懂行的朋友一定会尖叫出来，就啊特别全，还都是热门色号啊。第一个呢是39本命正红，涂上它呢你就是人间富贵了。第二个是720温柔红棕，低调不失格调，那这个呢也是上班通勤的首选。第三个呢是772干枯玫瑰，也是伪素颜的天菜，自带柔光滤镜。第四个呢是777烈焰赤橘，这个色号呢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夏天啊，显白又显嫩，在出游的时候呢特别显元气。那第五个色号呢是840枫叶砖红，它是黄皮显白的王者，素颜涂也超级有气色。像这种全明星色号的阵容，你只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一次配齐了啊，还都是热门色号。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了，那这些都是小样够用吗？其实这不是一袋一袋的，都是一支一支的口红，这个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咱们可以回家仔细观察一下梳妆台，或者是翻开你的化妆包看一看啊，是不是很多正装的口红你涂到过期它都用不完。而这种 1.5 克的小样呢，金属细管的设计，在手上贵气十足，放在包里兜里完全不占地儿，常用常新。更重要的是，相比那些质感堪忧的平替呀，迪奥这种丝绒质地高级调色，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气质可以瞬间的提升的。送这样一个颜值高品牌硬的礼盒，那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送妈妈、送闺蜜、送女儿或者男士啊，送给丈母娘、
送给爱人都会夸你审美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

抢占最后的名额，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宠爱福利，说不定啊，这个货源一会儿就没了，下午就没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复口红。官方旗舰店呢，单支是420元，今天五支热门色号的礼盒，全套只需要299元，给自己一份仪式感，给爱人一份惊喜，这就是送这个礼物的含义了。像全网独家的这种破价的机制，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了解详情。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怀特带来的作品 Dating Me and Heart。

0: My Radio
1: 世界博物馆日，倾听文物的声音。
2: 我是一口方鼎，3000多年前商朝人在郑州铸造了我。我身上刻着饕餮纹，重80多公斤，腹身如骨，成过一个时代的艳影。我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青铜器之一，西方学者透过我看到了东方青铜文明的辉煌。我不只是一口鼎，我是人类青铜时代的一座纪念碑。3000多年前，这里已经是一座城了，城把人聚在一起，文明才得以延续。而今天我站在这里，把3000年前的光亮照到你面前。
1: 国际博物馆日，去听听那些来自时间深处也连接着整个世界的声音。
3: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4: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继续开口加上了 Justin Jessel 带来的合作 Stargazing，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呢，商丘、开封南部、许昌东部、漯河、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的时候呢，商丘、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驻马店东部和南部、信阳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阴天见多云。所以这两天啊，其实我看天气预报这一周还都是雨水，有种走走停停的感觉，出门的时候都别忘了带一个雨具啊。那接下来呢，说说在这个季节比较合适使用的一款面霜，我们的牡丹花田呢也帮大家挑出了夏日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你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来查看详情。那我们直接划重点啊，为什么夏天特别适合，有三个理由。第一呢，是它的肤感，它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使用刚刚好，特别是最近雨水多，一出门湿度又很大，你就觉得整个人就被呼了起来，可是用这个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然后第二呢，是成分也挺硬核的，它添加了乙酰基硫肽和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那这些材料呢，原料都是来自瑞士的蒂斯曼公司，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第三呢，价格非常的划算，它的日常售价呢是199元，一瓶这样的面霜啊，已经很超值了。可是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又帮大家申请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容祖儿带来的《童话镇》。

0: My Radio。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萃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4: 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8: 三二一，上链接！
9: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Scala 带来的 Radio，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的朋友们。咱们90号公路今天推荐的这个产品呢，都是最后一天，因为前两天卖得太过火爆了，所以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时机。比方说回复口红，你将得到的链接呢是迪奥口红小样五件套的礼盒。这个迪奥的口红五件套啊，都是热门的色号，我们在观其看到的一支迪奥口红 3.5 克的正装要420元，但是啊，咱们这个小样礼盒套装里头都是一支一支可爱的小口红， 1.5 克的小样五支加起来一共是299元，抓住最后的机会啊，特别是最近送礼物非常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了解详情。那接下来呢，咱们推荐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啊。那其实呢这个一提起香奈儿，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明星专属。确实呢，这支150毫升的山茶花洁面在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呢是520元一支，但是今天啊，我们的专场最后一天秒杀价只需要399元。还没完啊，我们的机制呢是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也就是说你花了399带走的是两支总共3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呢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你用一支平价洗面的价格直接拿下了两支顶级奢华的洁面，这个价格真的没办法拒绝。而且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其实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每次一推出就特别，就是大家都特别热情疯狂的购买，本身打算这一周卖一周呢，结果今天就最后一天了啊，库存不够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了解详情。那关于这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之前售卖的时候呢，很多听众也给出了真实的评价啊，有朋友分享说啊，以前

前洗完脸总觉得干巴巴的，甚至有点紧绷。换了香奈儿之后呢，发现原来洗脸可以这么舒服，泡沫也很细腻，像奶油一样。洗完呢，脸蛋软软嫩嫩的，那种清新的山茶花香，感觉一整天的疲惫都被治愈了。还有个经常出差的朋友呢，他说他是敏感肌，最害怕洁面刺激，但是呢，这支山茶花它非常的温和，而且呢，它是洗卸养三合一，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用它就可以洗得干干净净。坚持用了半个月啊，感觉鼻翼两侧的油脂粒都变少了，皮肤也透亮了很多。其实洗卸养三合一对于我个人来讲非常非常的合适。为什么呢？首先最近两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变成了敏感肌啊，脸上时不时红痒一块啊。如果现在夏天用防晒霜是那种防水型的，回家还要卸妆，然后呢再用洗面来洗一遍，洗两次脸，对于敏感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了，容易这个把屏障洗坏。对于我来讲洗一次就够，但是呢它是洗卸养三合一，而且呢还是懒人福音，只用洗一次，敏感肌适用，非常的合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别忘了回复山茶花了解详情，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那单支价格探到200块以下，我们的保障呢依然很硬核啊，所有的产品呢全都是来自保税仓的现货直发，每一个流程呢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也接入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非常的新鲜，都在两年以上。我们就是要把纯正的大牌体验用实惠的价格送到听众的手中。音乐有话说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茶花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个山茶花洁面能火那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香奈儿的灵魂成分也用到了极致。首先呢，它是含有山茶神经酰胺的，可以帮你在洗脸的同时呢维护肌肤的屏障，锁住水分，配合从冷冻花瓣当中蒸馏出来的山茶花水，让皮肤清新透亮。另外呢，它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温和到干皮油皮敏感肌都可以闭眼入。那现在这个夏天啊，出油出汗多，这个再合适不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了解详情。那最后提醒大家，官方旗舰店520元一支，今天最后一天399元到手两支正装，你可以自己用一支，另外一支可以送妈妈送闺蜜啊，都是可以的。因为洗脸这件每天都要做的小事，真的值得用好一点的东西。当那股淡淡的山茶花的香气萦绕在我们指尖的时候呢，也会觉得生活其实挺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啊。那比方说买一套之后自己用一支，另外一支送闺蜜啊送妈妈，真的也是一个非常极致体面的这个心意了。现货不多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说不定下午就没了啊，抢先预定应该趁现在，早下手为强。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三个字，399元获得两支香奈儿山茶花的温柔呵护。现在呢在这个夏天从洗脸开始，让我们一起清清爽爽过夏天。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三个字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严仁中带来的作品《藏不住》。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My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李宇春带来的下个路口见，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其实呢，在20多年前咱们透过选秀节目认识了李宇春，其实最近的音乐综艺啊也开始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了，比方说歌手也官宣了，比方说歌手们以及音乐合伙人们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比方说袁咏琳，我觉得他在这个现场的掌控能力啊真的很像做综艺一样。有时候你看音乐综艺的时候，如果你是在网页或者是手机 APP 上看的话呢，它有很多不同的机位，我就喜欢看他们在后台做些什么。其实唱歌对于我来讲已经有点不太重要的感觉，我不知道你看音乐综艺喜欢看哪些类型和部分，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和我们讲一讲。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SZA 带来的 Save the Day。

Save the Day 来自 SZA 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推荐的东西都是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抢到这个漏。那首先呢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啊，那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是520元一支150毫升的，这个容量本身挺大的，只不过价格比较贵，但是今天咱们最后一天啊，给大家推荐宠爱价是399元买一支送一支正装，相当于到手两支，单支划算下来不到200块可以拥有香奈儿的洁面了啊！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锁定最后的名额，因为之前咱们推荐这个的时候呢就卖得很爆，那本来想着这一周再给大家推一周呢，没想到库存不够了啊，说不定今天下午就没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三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一个也是最后一天的推荐啊，迪奥口红小样五件套的礼盒。哎，其实我觉得送礼物啊要有几个关键点，一定要有品牌，有质感，而且实用。这个礼盒呢真的符合送礼物我刚刚这个框选的三个点。今天咱们这个宠爱限定最后的主角就是迪奥的520限定口红五件套的礼盒。那这个礼盒当中的色号呢都是热门色号，不是那种用滞销色号拼出来的礼盒，那全是迪奥压箱底儿的显白不挑皮的断货王，从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到温柔到骨子里的豆沙色，这一盒呢直接承包了生活当中所有的高光时刻，你不管是日常通行还是晚宴啊约会啊，拿出来这个礼盒当中总有一个颜色你可以挑到它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抢占最后的这个时机。其实聊到大牌的口红啊，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挺贵的，在官网呢一支 3.5 克的正装呢要420元，很多人想多换几个风格随便挑三个色号吧就得上1000多了，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今天咱们最后的这个宠爱专场这个价格已经被击穿了啊，1.5克的迪奥口红五件套的礼盒装秒杀价只需要299元，算下来单支才60块钱左右，你没听错啊，用官旗一支口红不到的价格直接带走了迪奥的五支大全套。

这不仅是送礼物的首选，更是犒劳自己当伴手礼的超值的方案。其实比方说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是聚餐啊，互相带个小礼物，这个真的非常的合适。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今天最后一天占个名额，毕竟好东西真的今天不等人了啊。那价格打到这个份上，咱们的品质背书肯定是硬核的。很多朋友担心货源，我们再次承诺，所有的迪奥的礼盒呢都是保税仓直发，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查看它的清关信息。那东西都是保质保真的，让你送礼有面子，自用更放心。音乐有话说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回复口红抢占最后的时机。其实这五支色号啊，真的如果你经常玩彩妆或者是懂行的朋友，一看就会觉得全是热门色号。第一个呢是三个九本命正红，涂上它呢就是人间富贵了。第二个是720温柔红棕，低调不失格调，这个呢可以当做上班通勤的首选。第三个呢是772干枯玫瑰，也叫做伪素颜天菜啊，自带柔光滤镜。还有第四个呢是777烈焰赤橘，显白又显嫩，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啊，夏天出游的时候呢最显元气的一个颜色。然后第五个呢是840枫叶砖红，它是黄皮显白的王者，素颜图也超级有气色。像这种全明星色号的阵容，只有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就可以一次配齐了。而且今天就是最后一天，说不定你回的晚了就没货了啊！299元非常的划算。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是小样它够用吗？其实啊，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它不是那种一袋一袋的啊，它是真的一个一个的口红。咱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化妆包或者是梳妆台，是不是很多正装的口红你涂到它过期都没有用，说不定你回的晚了就没货了啊！299元非常的划算。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是小样它够用吗？其实啊，这才是最懂女生的设计，它不是那种一袋一袋的啊，它是真的一个一个的口红。咱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化妆包或者是梳妆台，是不是很多正装的口红你涂到它过期都没有用完。而这种1.5克的啊，它是金属细管的设计，拿在手上贵气十足。

机制，今天卖完就没了，别等临近520才后悔物流慢专柜贵，再过两天就是520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方大同带来的回流。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世界博物馆日，倾听文物的声音。
3: 我是一只青铜方壶，壶盖上站着一只仙鹤，它的翅膀微微张开，想要飞起来。人们说我是青铜时代的绝唱。在我之后，青铜艺术渐渐被铁器、瓷器取代，但我壶盖上的那只鹤却成了永恒的符号，它代表着挣脱束缚，向往自由。无论你来自哪里，都能感受到这只鹤的力量。自由是全世界共同的渴望。我是一座桥，连接着2000多年前的东方智者和今天的你。
2: 世界博物馆日，去听听

0: 那些来自时间深处也连接着整个世界的声音。
1: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裤衩代言人黄子红凡。
2: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哲肖文。
4: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Vide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5: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呢，商丘、开封南部、许昌东部、漯河、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的时候呢，商丘、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驻马店东部和南部、信阳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阴天见多云。其实这一周呢，咱们河南省也都是和雨水一定要打交道的状态啊，所以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别忘了带个雨具。那另外呢，咱们的牡丹花田在这个季节特别推出了一款很适合夏天拥有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查看详情。为什么夏天值得拥有它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呢，上脸的肤感特别好。首先呢，它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涂上之后呢，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那另外呢，成分也很硬核啊，它里面添加了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那这个原料呢，都是来自瑞士的蒂斯曼公司，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点，价格太划算了，它的日常售价呢是199元，本身已经很超值了，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宠爱季嘛，我们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这一罐面霜只需要89元就可以得到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一个，就是 Marshmallow 加上了 Anne Marie 带来的 Friends。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6: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7: FM90.0。My Radio。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徐佳莹带来的作品叫做行走的鱼，这里是 FM90.0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那接下来说的90商城推荐的东西呢，今天都是最后一天，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时机，比方说520也快到了啊，今天下单的话呢刚好能赶上。那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最后一天断货的第一款是迪奥口红小样的五件套礼盒，那这五个色号呢都是迪奥的热门色号啊。官旗的价格是 3.5 颗正装420元一支，但是咱们这一次的福利 1.5 克的五支只需要299元，单支低至60块左右，不到一支正装的价钱，而且你能得到的是五支口红以及礼盒的这个套装，送礼物非常非常合适，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两个字，得到迪奥五个热门色号的一个组合礼盒。好，那这是第一个啊，别忘了回复口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说不定下午就没货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也是最后一天。一提起香奈儿呢，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明星专属啊，很贵啊。那确实呢，这一支150毫升的山茶花洁面在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呢是520元一支，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的专场啊，秒杀价只需要399元，还没完哦，我们呢是399元买一支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所以呢相当于你花399带走的是两支总共300毫升的洗面奶，算下来的单支不到200块啊，用一支平价洗面奶的价格就可以拿下这个顶级奢华的洁面了，这个价格没办法拒绝吧。而且今天最后一天了啊，现货不多了，手慢可能连这个货都抢不到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三个字来锁定。那关于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咱们之前推荐的时候就是等于说推荐一次就卖空，推荐一次就卖空，咱们的听众呢早就给出了真实的评价，有听众呢就分享说以前洗完脸总是觉得干巴巴的，甚至有点紧绷，换了香奈儿的这个山茶花洁面之后呢才发现原来洗脸能那么舒服，泡沫很细腻，像奶油一样，洗完脸蛋软软嫩嫩的，那种清新的山茶花香，感觉一整天的疲惫都被治愈了。那另外呢，还有个经常出差的朋友，他说自己是敏感肌，最害怕洁面刺激，但是呢，这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非常的温和，而且呢，它还是洗卸养三合一，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用它就可以洗得干干净净。坚持用了半个月之后呢，感觉鼻翼两侧的油脂粒都变少了，皮肤也透亮了很多。其实呢，这也是我的痛点。我不知道。

0: 为什么就最近几年变成了敏感肌。一般到了夏天之后，咱们用的防晒要么就是防水，要么就是防汗的啊，就很难洗干净，你需要卸妆弄一次，然后呢再用洗面奶清洁一次，这样的话对于敏感肌来讲就是清洗过度了，很容易就是伤害皮肤屏障。所以呢对于我来讲，这种洗卸氧三合一的洁面真的特别合适，洗一遍就干净，而且呢还是懒人福音，你看我又懒又敏感肌，最适合这样的洁面啊。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三个字了解详情。如果不像我也行，就是你别像我懒，不像我，咱们也可以在洗手间的时候呢去享受山茶花萦绕在指尖的那种 SPA 的感觉。那其实单支价格下探到200以下呢，我们的保障依然挺硬核的啊。所有的产品呢都是保税仓现货直发，每一个流程呢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接入了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直接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很新鲜，都在2年以上。我们就是要把纯正的大牌体验用实惠的价格送到你的手中。今天最后一天，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是需要抢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三个字就可以了。那这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香奈儿的灵魂成分也用到了极致，当中呢含有山茶神经酰胺，可以帮你在洗脸的同时呢维护肌肤的屏障，锁住水分，配合从冷冻花瓣当中蒸馏出来的山茶花水，可以让皮肤清新透亮。另外呢它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温和到干皮油皮敏感肌都可以闭眼入了啊。那像现在这样大夏天很容易热出一点汗，而且呢这个出油又多，用它可以洗掉这些东西啊，给皮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今天最后一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三个字。那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官旗520元一支，今天399元，到手两支正装。洗脸之前每天都要做的小事，真的值得用好一点的东西啊。那当那股淡淡的山茶花香萦绕在指尖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觉得生活其实挺值得被认真对待的。那比方说咱们这一次是买一送一的机制嘛，你可以自己留一个，另外一个呢送闺蜜送妈妈，也是一份非常体面的心意啊。今天现货不多了，最后一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了解详情。最后来听歌了，就是 Beyonce 带来的 My House。
1: Here we go。

0: FM 90.0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

0: 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My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

0: 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世界博物馆日，倾听文物的声音。
4: 我叫武兆金简，公元700年，77岁的武则天在嵩山举行了一次投简仪式，她把我从山顶投向山谷。金简上刻着她的名字，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件属于她的可移动文物。唐代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汇，长安城里来自波斯、天竺、大食的使者、商人、僧侣络绎不绝，那是一个开放自信的时代，而我的主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是一座桥，连接着千年前的盛唐和今天的你。透过我，你能看见一个世界文明交汇的时代，看见一位77岁的老人站在山巅与天地对话。
3: 世界博物馆日，去听听那些来自时间深处也连接着整个世界的声音。
5: 我选刘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红凡。
6: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7: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潇闻。
8: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Vide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潇闻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9: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0: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9: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萃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0: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5: 音乐有话说，FM 90.0

0: 因为你正装就是3.5克，
1: 是啊，
0: 其实比它就多了一半吧，多了一半，多一丢丢，所以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中样，它的量其实不是小的，不是很少的。再有一个呢，它整个不是那种比如说减配的什么的，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口红缩小版本，
1: 是啊，
0: 外加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盒和礼袋，所以非常适合作为礼物送给就是你爱的那个他。
1: 对，当然也有朋友说，那我万一我送了那种就是送完了之后觉得哎这个颜色我不喜欢啊之类的，其实我们帮你选的这五个都是迪奥家的断货王。你比如说999丝绸传奇红唇，这个是迪奥家最经典的一款颜色了，999号色，你就是非常重要的场合它都能够轻松 hold 得住，就是女生涂完它之后呢就立刻变身成为人间富贵花，非常的高级，非常的大气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720豆沙红棕色，哎呦很温柔又很优雅，你平时上班的时候你就涂它，真的低调又不失格调。哎我一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猪猪，就平时他在职场当中的那个形象，他涂这个你就觉得稳了，因为你像你上班你涂那个999号色的话，它会显得有一点
0: 有点抢，
1: 太女老板风了。
0: 是的，
1: 对吧？但是这个豆沙红棕色就非常的优雅和高级，
0: 它是质感很强，那个颜色偏暗一点点，
1: 很知性的感觉。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772号丝绒干枯玫瑰色，这个就是咱们要是哪天素颜了，你就直接涂它，非常的漂亮，
0: 立马把你的气色拉起来。
1: 然后还有777号色，它是那种烈焰赤橘，就是它是很明亮的那种橘色调的，非常非常的显白，元气满满。然后还有那个砖红色，砖红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哇，太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肤色了，它属于是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你穿什么你涂它都很好看。
0: 是的，而且
1: 所以我觉得这五款颜色你绝对不会踩雷，
0: 真的不会踩雷，踩不了一点，
1: 踩不了一点。
0: 而且其实本身它就是热门色号，这都不说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场景还是很多的，除了上班回家两点一线之外，出去逛街啦，然后见朋友了，见不同的朋友，你肯定不同的色号，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是不需要特别特别隆重的，然后就是豆沙色就可以了，日常一些，对不对？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朋友或者异性的朋友，那我们可能要稍微上一点强度，对吧？见有些朋友我们
1: 就重视你了，是吧？
0: 哎，对，我们可能需要稍微显得就是跟我们表现出的这个气质也相关。你比如说橘色可能搭配就是那种稍微活泼一点的那种气质，OK， 那你就上这个颜色。所以肯定有一款颜色你是一定会用得到的。那么这五个颜色，当你用的时候你没有你就着急了，但是等你有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我当时买它超值。
1: 是，那平时你要去买正装的话，它一支是420块钱，现在我们小样装的话呢，五支一共是299块钱，而且是礼盒礼袋包装的，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的，保质保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咱今天是有多少单？
0: 今天还剩7单。
1: 是的，这个口红今天只剩下
0: 快点抢吧，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对，我们到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接单，各位可以回复口红到音乐有话说。

0: 来自新疆的一位歌手阿克江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雨天的难题》，
1: 但听着人家普通话可比你好多了。
0: 这是在1991年出生在新疆的书香门第，阿克江，你听他的声音啊，在那个网易云上面有人评论他是这样的，说阿克江的歌啊，总是有一种微醺夕阳下，波光粼粼，眼神迷离的感觉。
1: 哦。
0: 是不是有点那个感觉？
1: 很迷人啊，感觉。
0: 对，
1: 是吧？
0: 而且
1: 波光粼粼，
0: 我不知道是
1: 非常迷离。
0: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大学所学的专业有关系。
1: 他学的是什么？近视眼专业？
0: 麻醉学专业。
1: 哦，那确实有点迷离。
0: 他是新疆医科大学毕业的。
1: 哦。
0: 手术室里面是一个勤奋严谨的医学生。教学楼外他是一个歌手，
1: 唱的是非常标准普通话的 rap、
0: 所以他第一张专辑啊就叫做麻醉医生和他的小狗卡卡。
1: 哦，好，你这个新疆味儿可以啊，还挺地道的感觉。
0: 这不愧是去了三次新疆的人啊。欢迎你在18:05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雨天的难题》，反正这两天呢，虽然说预报的这个雨吧，没下的多么的惊天动地，但是我看了一眼，这两天也都是阴天，随时可能都有可能会下雨。然后到周五和周末的时候，降水概率还在75%左右。你看，其实刚才我还在想什么，就是口红这个事儿。还真是阴天的时候我们要涂一个亮色的口红，
0: 777号色，
1: 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让世界明亮一点，
0: 是，
1: 对，别太暗了，稍微弄一个明亮一点的颜色。
0: 是的，我们的口红所剩的也不多了啊，

0: 最后的五单了，
1: 最后五单，哎，对，最后五单。
0: 如果你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最近有人在燃烧自己的卡路里吗？
1: 哦，那要不然先让各位回复图片看一看。
0: 也行，回复图片之后你可能会收到一份惊喜。来自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0: 吃草吃成沙拉精。我刚才一边听歌的时候，我也啃了一口我的彩椒。
1: 你现在也是吃草？
0: 对，我晚上的时候就咱们要7点钟下节目，你说我回家吃什么呢？吃什么是不是都不太合适了？所以只好吃草。
1: 吃土也行啊。
0: 吃土的话，我怕我消化不好，肚子会变大，
1: 消化跟不上一点，是吧？
0: 对，刚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一边在回复口红的时候，忙里偷闲啊，然后又回复图片。是，今天这个图片其实给大家准备的，也是今天的热搜话题之一。
1: 哦，今天我看到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0: 说麦琳瘦成唐嫣了。
1: 嗯，
0: 谁是麦琳？麦琳就是之前参加那个《
1: 再见
0: 爱
1: 人四》里面，因为去年的时候我有追过这个综艺，当时还发了很多。当时我是做那个，就是
0: 娱乐八卦
1: 短视频嘛。然后当时在关注这个他们的这个节目。我当时看到的麦琳是那个样子，然后今天我看到热搜，对，我刚刚看到热搜说瘦成唐嫣的时候，

0: 我甚至脑补不出来，然后我就真的就点进去一看 ，Oh my god，
1: 怎么会瘦这么多？
0: 怎么瘦成万人迷？
1: 就人瘦了之后真的是好看了，是吧？
0: 啊，是的，
1: 气质都变了，
0: 而且真的就跟唐嫣很像啊。
1: 对，
0: 真的很像。各位回复图片看一看吧。
1: 我今天那个图片啊，给大家准备的不光是有麦琳，然后还有傅首尔，傅首尔，你看之前我们都说他嘴巴很毒嘛，他参加那个奇葩说的时候就很厉害的辩论王，
0: 是
1: 吧？然后他瘦了之后，哇，也好好看啊，
0: 感觉减龄了很多，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还有金靖。金靖，我最开始觉得她就是挺谐星的，大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很可爱。
0: 现在变成网红的样子了，
1: 哇，也好好看啊！
0: 感觉减龄了很多，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还有金靖。金靖，我最开始觉得她就是挺谐星的，大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很可爱。
0: 现在变成网红的样子了，
1: 现在好瘦啊！
0: 嗯，网红的小姐姐的那种感觉，
1: 是就
0: 整个人气质都变了，
1: 完全不一样了。你说这个时候她还能搞笑吗？我就不知道，她还会非常非常幽默吗？我不知道，反正她就挺好看的了。
0: 真的，我。

0: 恰到好处，
1: 对对对，
0: 没有让你觉得瘦的有点有点就是状态不好，
1: 对，
0: 反而把他们好的状态给激发出来，
1: 是，
0: 这就瘦到位了，
1: 嗯，
0: 瘦的刚刚好。
1: 我就经常想起来一个那个雕塑的图片，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就是下半身的时候还是胖胖的，特别臃肿的，
0: 嗯，
1: 然后她就拿了一个凿子在自己的那个腰腹部的地方在凿，然后上半身的时候已经被她凿刻出来非常清晰的线条，
0: 嗯，
1: 就是有锻炼过的那种痕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是都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的，
0: 是的，
1: 嗯，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图片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刚才说到的这一系列的对比图了，
0: 是的，全糖可乐回复了瘦，
1: 嗯，但是
0: 回复瘦啊，回复图片，
1: 对，嗯，他们其实瘦下来，你比如说像麦琳吧，麦琳也讲了一下自己为什么瘦了，就是他是从140斤瘦到了90多斤，
0: 嗯，
1: 他推荐的是16+8的饮食法，
0: 嗯，
1: 而且他在社交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酸汤煮万物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其实有点像咱们的那种关东煮，
0: 哦，
1: 但是他是用的那个贵州的
0: 酸汤
1: 底料，
0: 嗯，
1: 但是我一开始看到说他推荐的那个底料，
0: 嗯，
1: 他说但是我自己其实是不用底料的，
0: 嗯，
1: 而我直接就是用西红柿，
0: 嗯，
1: 把西红柿炒出那个酸酸的汁儿之后，
0: 哦，
1: 再把你喜欢吃的不是水果，蔬菜，
0: 嗯，
1: 然后肉，
0: 嗯，
1: 然后什么豆制品这些东西放到里面一煮，
2: 啊，
1: 然后就出锅了。
0: 其实挺简单的，
1: 嗯，
0: 然后你就炒炒西红柿，实在炒不出来，咱那个什么的，加点番茄酱就完了。
1: 嗯，番茄酱有热量了。
0: 那你可以买点那种番茄罐头，
1: 嗯，
0: 新疆的番茄罐头特别好炒出那个沙来，因为它是就是而且那里面是没有添加的，
1: 嗯，
0: 就整个还是非常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
1: 我觉得他用的那个方法其实也蛮好，就是你西红柿多一些，然后他的用的那个油，
0: 嗯，
1: 他不是用的那种什么什么咱们平时炒菜那个
0: 花生油
1: 啊什么的，
0: 嗯，他用的
1: 还不是橄榄油，
0: 航空燃油
1: 用了什么油我忘了，反正就是也是很健康的那种油，
0: 嗯，
1: 就可能
0: 橄榄油
1: 不是橄榄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橄榄油是 OK 的，因为它是富含欧米伽三嘛，
0: 是的，
1: 嗯，还能够滋润一下我们的脑子，
0: 哎，反正不管怎么着吧，我觉得
1: 健康的瘦下来、
0: 嗯，健康的美起来，
1: 是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大家一边回复图片的时候咱们就一边来听歌了，这首曲目来自 The Weeknd。

0: 欢迎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刚才听到 The Weeknd Sacrifice。
0: 刚才有不少朋友在回复图片这个关键词，同时呢还在回复山茶花这个关键词。所以今天我们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也是最后一天了，现在还剩下
1: 三单，
0: 就剩三单了。我觉得
1: 山茶花还有三单，口红还有五单。
0: 是，这两个都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销售了。
1: 而且今天是，对，今天最后一天，而且就剩这几单了。现在18:19，6:20，还有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各位如果想要的话，切记要快速回复关键词了，要秒拍秒付。
0: 是，
1: 因为待会儿就是我们担心是有想要的抢不到，然后但是没有付款的他占着这个名额就不行，所以我们会替单的啊。
0: 是的，
1: 小伙伴们直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口红或者是
0: 山茶花
1: 都可以。
0: 对，今天这个价格上面也非常的有优势。平时我们香奈儿山茶花洗面的话，你要去官旗上买得520块钱，今天我们的520专场福利售价只需要399，399，这个是买一支送一支。我们都知道这个山茶花洁面，它很大一盒，很大一瓶，150毫升装的，你买一支送一支，你399到手300毫升的，所以这个你真的是够用很长很长时间。用过的小伙伴都知道，每一次用它其实就只需要
1: 300毫升两瓶，对，
0: 只需要挖出来。黄豆粒
1: 挤出来，
0: 对，不用挖，咱就挤就行了。黄豆粒大小的，它整个的那个泡沫就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并且它的清洁力挺强的，而且还有一定的这个卸妆的效果。但是呢，人家就很奇怪，就是我能卸淡妆，能卸你的防晒，我洗卸一步就完成了，但是这个洗感上是非常非常温和的，
1: 洗感。
0: 对，
1: 挺有喜感的，反正是
0: 清洁力强，但是性格温和。
1: 哎，
0: 性格温和不刺激，香味又很高级，
1: 对，
0: 不过分浓烈。
1: 优点还是非常非常多，而且很突出的。其实你减少洗脸的次数，就是在帮助我们的皮肤，就是稳定住它的屏障，少出问题。这是其实从根儿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们夏天每天都要涂防晒，每天都要洗两次脸，就光回去晚上就得洗两次，卸卸妆，然后再洗一趟，每天都这样子的话，
0: 嫌麻烦。
1: 你说一个是麻烦，另外一个你真的过上一两个月，这个夏季过去之后，你到秋天一换季马上就过敏。是不是？
0: 所以呢各位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有很多人对于这款洁面有一个戒不掉的点，就是真的很喜欢它的味道。官方描述它的味道是独特的香气，散发沁人心脾的植物芬芳，融合淡雅的花香和粉香，让人倍感清新和纯净。但其实它的这个香味，它是山茶花本身的那种清雅的香气。所以就有人在用完之后说，我其实不是为了洗脸而洗脸，我就是为了闻那个味道，因为这就是一种很
1: 高级的味道，
0: 很治愈的感觉。不管你是早上用还是晚上用，反正就是给我带来满满的好心情。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洗面奶呢，我建议各位就是直接来上一单，399到手是两大瓶。
0: 是的，
1: 一大瓶是150毫升。其实它比平时的洗面奶还要再打出来半支的量啊，因为平时其实我们觉得大支子就是100毫升不得了了，
0: 对，
1: 它直接干到了150毫升。然后呢，各位399到手是两大瓶，你就留着用就可以了。包括男生其实也是可以用的。如果哪一天你突然间，比如说好闺蜜过生日或者有什么场合需要送朋友的话，也许你囤的这一支也会转

0: 人变成一个礼品，
1: 是，
0: 然后就送给你的朋友，而且这是一个挺有分量的一个礼品，因为它在洗面奶这个品类里已经到头了，
1: 嗯，
0: 你还能买到比它更那啥的吗？
1: 就是
0: 很少了。
1: 谁收到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嗯，谁会觉得不开心呢？对吧，嗯？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用心的礼物了。所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山茶花”这三个字，就可以赶快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了。
0: 嗯，91%的源自天然的成分，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啊。
1: 嗯，
0: 所以就是每天你都可以用它来给自己的脸做一个温柔的 SPA 了。
1: 对，
0: 现在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山茶花或者洗面奶，这两个关键词都是可以的。我们最后还剩三单，秒拍秒付，晚了就抢不到了。 My
2: Radio 世界博物馆日，倾听文物的声音。
3: 我是四神云企图壁画，我来自一座西汉大墓的穹顶，画里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云气缭绕，神兽腾飞。我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画幅最大的墓室壁画，有人叫我敦煌前之敦煌。壁画本是为墓主人引路去另外一个世界的，但今天我成了2000年前中国人宇宙观的最生动教材。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都能从我的身上看到汉代人对星空的想象，对永生的渴望。我是一座桥，连接着2000年前的星空和今天的你抬头时的那片天。
2: 世界博物馆日，去听听那些来自时间深处也连接着整个世界的声音。 My Radio
4: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爱笑的眼睛，来自 JJ 林俊杰。
1: 欢迎你在18:29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除了有爱笑的眼睛，还要有一支好看的口红，搭配起来就更好了。因为眼睛是笑的，眼睛是两个括号向下，然后笑的嘴巴是一个括号向上，哎，这样就是最漂亮的一个笑脸了，对不对？然后想要口红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口红就可以了，最后四单。
1: 是的。
0: 然后还有这个，今天我还看到一个热搜啊，哎，你平时剪头发多少钱，方便透露吗？
1: 几百块钱吧。
0: 哦哟，几百块钱，我就说他这个热搜里面他讲的就是有出入的。今天这个热搜是理发价格涨了但技术没涨。
1: 哦，
0: 你的理发价格是不是在逐年增长？
1: 递增。
0: 技术呢？
1: 其实也是递增的，
0: 也递增的。我记得你，
1: 要不然的话，我不会花这个钱去找他。
0: 不会当冤大头。
1: 对，虽然头也挺大的，但是还不是很想太冤。
0: 但是我觉得你的发型师还挺好的，他专门因为你的细软塌的这个发质，还专门去进修过。
1: 感觉你在骂我。
0: 没有，细软塌发质很多呀，对不对？但是就我是第一次听说有发型师因为搞不定自己客户的头发，然后出去进修的。
1: 对，
0: 你的发型师是我唯一听到过的一个，
1: 而且就是这个发型师就相对来说我不用经常去找他，虽然说你好像看到说哎呦家你剪一次头发确实得花个几百块钱，但是我大概半年才剪一次。
0: 哦，
1: 所以你看是不是也并没有特别的费钱。
0: 你看这位博主他列出的这个一个时间线还有这个价格增长的线路是这样的，2013年的时候理发差不多12块钱，我觉得他这个都不准。2013年时候剪头发只要12块钱吗？
1: 他说的应该就是那种大众剪发的
0: 哦，
1: 那个价格。
0: 咱不大众。
1: 不是，我觉得意思是说你比如说像咱们、
0: 啊、就男生
1: 大多数
0: 简单的修一下。
1: 对对对
0: 啊，就那种
1: 就不要那么复杂的那种
0: 啊，不是说你去烫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啊，2013年12，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23，到2026年他现在写的是理发差不多45，
1: 所以也是在不断的上涨，但是他说了这个水平并没有上涨。
0: 对，15块钱能剪个帅小伙，十几年前，现在很多店普遍是要30-40块钱，钱花的越来越多，但是托尼老师的技术好像没有太多长进，反而是自己顶的头发还少了，最后还不忘调侃一下自己。
1: 哎，我那天还在楼下看到有那种什么，就是一个小小的，甚至人家都不是一个门面，就是一个小车子，然后就是那种、那种玻璃房的那种三轮车一样，小房车一样，然后人家就可以骑着走的那种小房子。然后就可以在那个里面剪头发，
0: 在那里边剪头发。
1: 对，然后那上面写什么，
0: 挺有喜感，
1: 10块钱一个吧。
0: 哦，10元快剪
1: 啊、
0: 现在其实有挺多10元快剪。
1: 我看人家生意挺好的。
0: 然后五湖散人967说，我家楼下的师傅把价格从30改到15了。我现在又开始在他那里剃头了。
1: 哦，你要说这种，那我身边还有人，人家就自己在家里面自己推头发，完全不用花钱。
0: 哦，是的。
1: 然后也弄得挺好看的。
0: 我试过一次，口罩时期的时候试过一次。
1: 对，怎么样？
0: 当时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个推子。

0: 了那一回，因为其实自己给自己剪头发是不容易的，
1: 有难度的，
0: 有难度，很有难度的。
1: 你的后面至少不太好剪了。
0: 对，顺乎自然说，他说他在杭州啊，75的、50的、45的小区里面20的、剪出来的效果没差太多。
1: 所以你看这个剪头发，它的钱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现在发现买口红的钱是越来越便宜了。以前迪奥新出一款口红，我去买的话，
0: 400。
1: 对，就哪怕就是找熟人去做个活动啊之类的，那
0: 人家还不一定卖给你呢，热门色号得配货。
1: 是，所以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就是咱们直接是5支小样妆放在一起。你看正装是3.5克，小样妆是1.5克，然后5支小样妆，但同时都是我们的热门色号，配在一起，礼盒礼袋包装，现在只需要200多块钱就可以了。
0: 其实我们是在想办法帮大家把这个性价比给拉上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口红用不完也是个浪费。二，然后5支色号同时买价格会非常的贵。三，我们现在把5支同时的热门色号，不需要配货，不需要有任何的额外条件，凑在一起，然后呢还是小样装，但是呢价格却非常的公道。
1: 对，
0: 平时买一支正装3.5克是420块钱。今天我们这5支到手还不到300。所以你说性价比高不高吧？5个热门色号啊。
1: 对，所以今天啊，这五款颜色又都是这个断货王，99传奇正红色，720豆沙红棕色，还有772干枯玫瑰色，777烈焰赤橘色，还有840枫叶砖红色。这5支组合在一起之后呢，它从日常通勤到参加非常重要的场合，从你的素颜然后可以提气色到你浓妆帮你加持，覆盖了多种场景。所以说当你收到这样的一盒这个礼物的时候，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一样。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不到一支正装的钱就可以直接买走5支了。
0: 是的，
1: 这笔账真的大家算一算还是很划算的。
0: 刚才我们说最后还有3单，这3单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待会儿到7点之后，这3单就1单也没有了。
1: 是的
0: 啊，如果说7点之前你现在回复，还有机会拍到这个299直接5支小样热门色号的口红礼盒。后面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明天就要整体的换品了。这两个东西都已经卖的基本上是要断货的状态。
1: 是的，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给大家说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就是你回复口红之后呢，你可以添加一下商城客服的小管家，然后找他去领取一下专属的优惠券，这样的话你下单还可以再有一个这个直接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怎么样？
0: 可以回复数字520，先加一下小管家，跟他要个券。
1: 不用，直接回口红，那个上面就有那个小管家的
0: 有小管家的微信
1: 联系方式。对对对，
0: 然后到时候跟他要个券，看看到时候下单是多少。还能再便宜便宜，
1: 能省点是省点，但是别错过了我们的时间啊，因为只剩下最后3单了，
0: 一定记得秒拍秒付，最后这3单卖完不再补货了。今天是不再补货了，也是最后一天了。
1: 是的，
0: 卖完反正后续再想买的话应该也能，但是你可能就错过了先享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麦当娜带来的一首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talk about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萃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0: 于文文带来的歌曲叫做刺猬。
1: 欢迎你在18:4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刺猬，你看看它外表那么多的刺儿，看起来很危险，实际上它的内心是非常的柔软的，对吧？它的小肚子摸起来是非常舒服的。那很多水果其实也是这样的，看起来外表很像榴莲一样，也是很多刺儿，但吃起来又香又臭的，
1: 但很好吃，
0: 很好吃，也喜欢吃的人觉得很好吃。但是也有一些水果是什么呢？看起来人畜无害，但实际上也是暗藏玄机。比如说，看起来不甜，但吃起来贼甜的水果，
1: 那就属于是热量杀手，
0: 对，
1: 水果杀手。
0: 你像火龙果、山楂、人参果和百香果，他们是吃着不甜。吃着不甜，酸酸溜溜的，尤其是火龙果，有时候吃着没味儿，但其实含糖量挺高的。
1: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里面最明显的呀，人参果。人参果有一段时间我还挺喜欢吃的，我觉得它补水补得特别的好，然后又不甜，我就总觉得它是那种低热量水果，但是没想到啊，它属于是它的含糖量还挺高的。
0: 对，山楂你更想不到，
1: 酸酸的呀，
0: 含糖量20%，我的天，挺吓人的这个数字。
1: 尤其是有一些山楂就是被大家加工过了之后，
0: 再加上再山
1: 冰糖葫芦，
0: 什么糖衣山楂，
1: 再给你裹点糖，
0: 对。然后但是有一些呢就还好，吃着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高的，你像这个季节的这个西瓜，草莓啊，木瓜杏啊，都还行啊，这些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啊。
1: 是，当然晚上的时候呢，这个西瓜还这些水果啊，其实在晚上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少吃一点，因为它毕竟来说还是偏寒凉一些，晚上我们的肠胃还是要稍微的保护一下。
0: 你也没机会代谢了，吃完往那儿一躺，糖都堆积下来了，
1: 是
0: 不是？尤其是西瓜。

0: 晚上吃多了还容易上厕所。
1: 嗯嗯，所以水果还是要在尽量是在下午四点钟之前，
0: 嗯，
1: 就吃了它。
0: 嗯，对。那接下来我们说完了水果之后呢，再来说一个同样非常过瘾的超上头的歌曲特饮。
1: 是的，
0: 这也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22周年的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这个夏天呢，我们正在调制这样的一杯歌曲的特饮。
1: 嗯、
0: 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啊，可以有机会跟黄子弘、凡、刘恋、翟潇闻同台飙歌 solo。传送门已经打开了，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河南的同学们。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
1: 是的，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今天还专门在抖音上面做了直播，也把很多我们给大家的520的一些礼物呢是分享给了各位、
0: 嗯、
1: 其中有一款啊，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
0: 紧素面霜。
1: 对，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给各位了。那这款紧素面霜呢，属于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在夏天使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合适，因为上脸之后呢属于凉凉润润的，不黏不腻、
0: 嗯、
1: 而且呢在夏天我们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晒出干纹嘛、
0: 嗯、
1: 然后怕胶原蛋白悄悄的溜走嘛。这款面霜呢，它里面添加的一些元素呢是可以帮助我们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的，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平时我们在这个做活动的时候，这款紧素面霜是199块钱，已经是非常非常超值的一个价格了。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限时秒杀福利售价只需要89块钱。
0: 是的，
1: 嗯，所以呢想要拿到它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牡丹，只需要89块钱就可以拿走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了。
0: 是的，今天这个品也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0: 千万别错过咯。89块钱、
1: 嗯、
0: 一大瓶的面霜赶紧带走吧。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牡丹还有最后的机会10分钟、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马上听到这个小时的 ending 曲目 Maroon 5带来的 Beautiful Mistakes。

0: 音乐有话说
1: FM90.0
0: 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My Radio

0: 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

0: 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一到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厚重的面霜也可以暂时退场，清爽又有力的好物该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们直接划重点啊，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个，成分真的很硬核，那它的成分当中呢，有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这都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也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另外呢，它还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那第三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呢是199元一瓶，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呢，一定要有一瓶质感轻薄的面霜，只要89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8.81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

0: 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FM
2: 90.0My Radio
1: My Radio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My

Hello， 朋友们，五二零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

0: 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5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5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0: My Radio。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0: My Radio，
4: My Radio，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

0: 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

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FM 90.0 My Radio。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8: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

0: 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新爽爽，自带光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闻，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恤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是玫瑰，她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用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 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Hello， 朋友们，五二零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

只，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只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只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只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证。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

0: 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五二零，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五二零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五二零你值得所有浪漫
1: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闻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

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

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保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朋友们，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

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

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

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说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膏体里面添加了护唇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恤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关

奇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Hello， 朋友们，520了，送花太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呢，想让对方觉得你懂他，一支拿得出手的大牌口红永远是最稳妥的选择，尤其是那种一拿出来就会让人眼前一亮，涂上就舍不得换的色号。而且我告诉你，迪奥口红这几天直接卖爆了，咱们紧急补了库存，现在是余单捡漏时间，手慢就真的没有了。没错，就是这份能闭眼送的满分礼物，迪奥520限定口红礼盒，一盒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丝绒系列的爆款色号，999正红，720豆沙，772干枯玫瑰，777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平时在官网单支正装就要420元，今天1.5克小样五支带走只要299元。想给自己、给妈妈、给女儿一点仪式感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先看看这份不会出错的心意。而且这次补货量真的不多，520前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加库存不加价，还是原来的宠爱价。你可能想问，小样会不会太小气呢？恰恰相反，1.5克的容量刚好是那种用着不心疼、换着不浪费的完美的尺寸。女生常用的口红，真正能涂到空管的真的没几支，小样反而能够尽情的换色号、换心情，而且每一支都是迪奥标志性的金属细管，丝绒质地顺滑不卡纹，拿在手里贵气感一点也不输正装。因为有话说回复口红，五支爆色一步到位，别的朋友抢到的已经在晒单了。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五个色号，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心动。999传奇正红，这个是迪奥的断货王，涂上就是人间富贵花，就是姐不好惹，见长辈开会镇场子必备。720豆沙红棕，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有质感是不会出错的选择。772干枯玫瑰，伪素颜天菜，低饱和裸条，约会图自带柔光滤镜，浪漫氛围直接拉满。777赤橘，明亮橘红，显白显嫩，逛街出游元气满满。还有840枫叶砖红，经典的暖调砖红，黄皮显白界的六边形战士，素颜图也超显气色。五支组合在一起，从日常通勤到重要场合，从素颜提气到浓妆加持，全都能覆盖。收到这样一盒口红，等于拥有了一个移动的色号衣帽间。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不到一支正装的钱换五支，这笔账你自己算。包装也是加分项了，品牌礼盒加上礼袋，红红火火的520限定设计，拍照发朋友圈都体面。你不知道的是，迪奥的丝绒系列高体

成分，涂一整天也不拔干起皮。很多女生用完甚至不再叠加润唇膏，这份细节才是大牌的底气。有朋友会想，我的口红已经很多了，再买会不会多余呢？其实女生的抽屉里永远少一支愿意天天涂的大牌好色。迪奥的质感调色持妆力，用一次就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抓起来涂。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趁活动可以多囤两盒，一盒自用，一盒送闺蜜，反正价格不贵，299元到手五支，怎么分都不心疼。在官网一支正装要卖到420元，今天五支小样礼盒只要299元，单支不到60块，保税仓直发，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口红，手慢无，愿这份红红火火的礼物能够替你自己，替你最想宠爱的那个人说，你永远值得最好的。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

郑州最近啊连着一波阴雨天，空气潮乎乎的，咱们的脸会比平时更加容易暗沉、出油，甚至冒闭口。精心打扮一两个小时，出门没走几步，口罩一摘 ，T 区就是油光闪闪，整张脸又黄又黏，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一支从洗脸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礼物。今天的宠爱限定专场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一步搞定清洁加上淡妆加上防晒的夏季护肤神器——香奈儿山茶花三合一洁面乳。平时在官旗150毫升要卖到520元，今天我们直接399元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一共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阴雨天里依旧白净清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先把这份洗出好心情的礼物锁住。很多人不知道香奈儿和山茶花的故事。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朵白色山茶花别在腰带上，山茶花看似娇弱，却能在寒冬中傲然绽放。这份柔中带刚的生命力让香奈儿女士深深着迷。她说，山茶花不是玫瑰，它有自己独立的姿态。从此山茶花就成为香奈儿品牌的灵魂符号。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山茶花那种坚韧又温柔的力量融进了每一天的护肤的第一步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用这朵传奇之花洗完脸的那一刻，连阴雨天的心情都会变晴。再来说说这款洁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带卸妆功能，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夏天最烦的就是涂了防晒还要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脸都洗红了。而山茶花洁面乳是氨基酸加上 APG 复配， APG 是比氨基酸还温和的一种清洁成分，既能洗掉残留的防晒和粉尘，又足够温和不伤皮肤，洗完脸摸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一点也不紧绷。很多混油皮油敏肌的小姐姐反馈，连鼻翼两边容易泛红的区域都稳得很。音乐有话说回复山

0: 茶花，520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一支会呼吸的洁面。再说说这个面霜的质地，更是一种享受。乳霜状的膏体，遇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敷在脸上完全没有摩擦感，像是做了一场温柔的 SPA。配方里面有两大核心成分，山茶神经酰胺，帮助修护肌肤屏障，锁住水分不流失。山茶花水从冷冻的山茶花瓣中蒸馏提取，洗完脸清新透亮。整瓶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当然了，听到香奈儿大家都觉得贵，一支正装要5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9元到手两支洁面，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每天早晚都会用，每次闻到淡淡的山茶花香都会想起是你送的，这种陪伴比一顿大餐更让人心动。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赶紧锁住这份山茶花的温柔。阴雨天高温高湿，脸上油脂分泌旺盛，毛孔特别容易堵，送他一支能洗去油腻、稳住底子的洁面，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88组，手慢无。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有这份山茶花的呵护，从此清清爽爽，自带光芒。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